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很多爱美的朋友啊，出门前最纠结的就是底妆了。防晒呢怕搓泥，隔离呢怕不自然，层层叠加呢又显得厚重显脏。那怎么样做到伪素颜呢？这一套组合你就够用了，一重防护，一重修饰，轻松的打造干净透亮的妆感。首先呢，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的正装，负责呢把紫外线和环境里面的污染物通通的挡在外面。接着 CPB 的长管隔离，它真的非常的神奇啊，让皮肤看起来特别的通透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让你的底妆服帖的像第二层皮肤。现在这两件正装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礼。

0: 汇券。
1: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T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

岁春风拂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六月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上，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地方，
1: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奏，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

0: 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2: Home Radio。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

是流行975，快乐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很多爱美的朋友啊，出门前最纠结的就是底妆了。防晒呢怕搓泥，隔离呢怕不自然，层层叠加呢又显得厚重显脏。那怎么样做到伪素颜呢？这一套组合你就够用了，一重防护，一重修饰，轻松的打造干净透亮的妆感。首先呢，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的正装，负责呢把紫外线和环境里面的污染物通通的挡在外面。接着 CPB 的长管隔离，它真的非常的神奇啊，让皮肤看起来特别的通透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让你的底妆服帖的像第二层皮肤。现在这两件正装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说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四声。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很多爱美的朋友啊，出门前最纠结的就是底妆了。防晒呢怕搓泥，隔离呢怕不自然，层层叠加呢又显得厚重显脏。那怎么样做到伪素颜呢？这一套组合你就够用了，一重防护，一重修饰，轻松的打造干净透亮的妆感。首先呢，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的正装，负责呢把紫外线和环境里面的污染物通通的挡在外面。接着 CPB 的长管隔离，它真的非常的神奇啊，让皮肤看起来特别的通透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让你的底妆服帖的像第二层皮肤。现在这两件正装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创意，陪你够嗨、够劲、够爽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浮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P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2: 留下最后一盏月的光，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Home Radio

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4: One, two, three, four。
5: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6: 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着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很多爱美的朋友啊，出门前最纠结的就是底妆了。防晒呢怕搓泥，隔离呢怕不自然，层层叠加呢又显得厚重显脏。那怎么样做到伪素颜呢？这一套组合你就够用了，一重防护，一重修饰，轻松的打造干净透亮的妆感。首先呢，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的正装，负责呢把紫外线和环境里面的污染物通通的挡在外面。接着 CPB 的长管隔离，它真的非常的神奇啊，让皮肤看起来特别的通透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让你的底妆服帖的像第二层皮肤。现在这两件正装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一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或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Pop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的。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簇松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看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倾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975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很多爱美的朋友啊，出门前最纠结的就是底妆了。防晒呢怕搓泥，隔离呢怕不自然，层层叠加呢又显得厚重显脏。那怎么样做到伪素颜呢？这一套组合你就够用了，一重防护，一重修饰，轻松的打造干净透亮的妆感。首先呢，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的正装，负责呢把紫外线和环境里面的污染物通通的挡在外面。接着 CPB 的长管隔离，它真的非常的神奇啊，让皮肤看起来特别的通透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让你的底妆服帖的像第二层皮肤。现在这两件正装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前，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九七五，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九七五，

breaking up, then we're making up. I'm giving in.

0: 漫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六月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流行九七五，快乐更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很多爱美的朋友啊，出门前最纠结的就是底妆了。防晒呢怕搓泥，隔离呢怕不自然，层层叠加呢又显得厚重显脏。那怎么样做到伪素颜呢？这一套组合你就够用了，一重防护，一重修饰，轻松的打造干净透亮的妆感。首先呢，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的正装，负责呢把紫外线和环境里面的污染物通通的挡在外面。接着 CPB 的长管隔离，它真的非常的神奇啊，让皮肤看起来特别的通透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让你的底妆服帖的像第二层皮肤。现在这两件正装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975。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975，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陋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3: 一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

0: 玉，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当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0: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零五，千年古县欢迎您。
1: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携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T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阳光透过树木

0: 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很多爱美的朋友啊，出门前最纠结的就是底妆了。防晒呢怕搓泥，隔离呢怕不自然，层层叠加呢又显得厚重显脏。那怎么样做到伪素颜呢？这一套组合你就够用了，一重防护，一重修饰，轻松的打造干净透亮的妆感。首先呢，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的正装，负责呢把紫外线和环境里面的污染物通通的挡在外面。接着 CPB 的长管隔离，它真的非常的神奇啊，让皮肤看起来特别的通透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让你的底妆服帖的

0: 二层皮肤。现在这两件正装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3: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3: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3: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 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

0: 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

0: 及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八成半，河北过七成半，陕西过七成，山西过六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三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 35.32 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四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我现在是四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 一台传真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

0: 最多一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1: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3: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3: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1: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4: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6: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4: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 3.1%。
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2: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2: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4: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4: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0: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9: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7: 攀登
12: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0: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

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很多爱美的朋友啊，出门前最纠结的就是底妆了。防晒呢怕搓泥，隔离呢怕不自然，层层叠加呢又显得厚重显脏。那怎么样做到伪素颜呢？这一套组合你就够用了，一重防护，一重修饰，轻松的打造干净透亮的妆感。首先呢，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的正装，负责呢把紫外线和环境里面的污染物通通的挡在外面。接着 CPB 的长管隔离，它真的非常的神奇啊，让皮肤看起来特别的通透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让你的底妆服帖的像第二层皮肤。现在这两件正装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啊，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种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六天。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最完美的作品。
2: 民谣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堂里，万扇争绿，千仆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滤巾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日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了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wer Radio 九七五，九七五 Power Radio 九七五 T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很多爱美的朋友啊，出门前最纠结的就是底妆了。防晒呢怕搓泥，隔离呢怕不自然，层层叠加呢又显得厚重显脏。那怎么样做到伪素颜呢？这一套组合你就够用了，一重防护，一重修饰，轻松的打造干净透亮的妆感。首先呢，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的正装，负责呢把紫外线和环境里面的污染物通通的挡在外面。接着 CPB 的长管隔离，它真的非常的神奇啊，让皮肤看起来特别的通透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让你的底妆服帖的像第二层皮肤。现在这两件正装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星辰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啊。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一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0: 声，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九七五，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世界对我开始言不由衷。人聚当空难见影，情调弦高更伤情，说不出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

跟我走，用音乐伴美生活，用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Pop 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975。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玛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听得见，
1: 听得见
0: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1: 听得见
0: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1: Pop Radio,
0: Radio。
2: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斌调研城区街道工作，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
3: 刘磊深入一线督导调研部分重点项目建设；
4: 客场1-0力克宁东，领舞队豪取3连胜，领跑宁超积分榜；
3: 筑牢安全防护网，守护花季成长路；我市精锐护航一校一讲师工程正式启动；
4: 我市举办第2届青少年智能机器人编程竞赛。
3: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6月13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领舞市委书记刘斌调研城区街道工作，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区市党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干实际推动城区街道各项工作

0: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在城区街道西湖社区林州广场，刘冰听取社区治理服务提升、常态化帮扶机制建设、六连六促结对共建暨05市老乡市集活动开展等工作情况汇报。刘冰强调，要健全完善常态化监测帮扶机制，紧盯重点人群关键环节，持续精准施策、精准帮扶，切实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住、拓展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度重视市集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加大05好物宣传推介力度，细化运营机制，规范化管理，全力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生活提质增收。移民群众的收入来源有哪些？还存在什么问题？刘冰来到城区街道镇河塔社区、朔方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了解帮扶项目推进、带动群众增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做好劳务移民帮扶工作，聚焦移民群众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重点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帮助移民群众深度融入城市生活。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党群服务中心阵地作用，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民生发展。调研中，刘冰随机走访移民群众家中，与他们唠家常、算收入账、聊生活变化，细致询问日常冷暖，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乐观生活，在各方帮扶下把日子越过越好。座谈会上，刘冰与大家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基层治理等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刘冰对城区街道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高标准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聚焦重点难点问题，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改善人居环境。要大力推广老乡市集等集市文化，盘活城市闲置空间资源，培育壮大便民利民的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地繁荣城市经济，服务群众生活，促进创业就业。要健全完善特殊困难群体精准帮扶机制，针对分散供养人员等重点对象，全面建立一户一策帮扶台账，实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确保兜底保障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结合当前开展的深化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持续强化物业服务保障，健全物业管理长效机制，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问题，不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要以品牌创建引领工作提质增效，打造一批有特色、有影响、可复制的基层治理示范品牌。各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密切配合，积极参与城市管理各项工作，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强大合力，共同推动零五城市建设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2: 6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深入部分重点项目现场，实地督导调研项目建设及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并就加快项目建设、强化服务保障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3: 刘磊先后来到宁夏银川临港产业园蒸汽管网项目点、零五电厂工业供气改造1期项目点、宁夏制药新能2G瓦时钠离子电池项目点、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生产基地等地，详细了解管网铺设、设备安装、用地审批、项目规划、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对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现场协调、现场交办。刘磊指出，重点项目是稳定经济运行的硬支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各相关部门要围绕项目建设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在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底线的基础上，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刘磊强调，要牢牢抓住施工黄金窗口期，锚定目标任务，倒排工期，加快进度， 科学统筹人力、设备等各类施工资源，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确保重点项目按照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有序推进。要聚焦投产达效，加快生产设备进场、安装调试和投产筹备等工作，加速项目落地转化，切实将项目建设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要始终坚持安全与发展同步推进，紧盯高温酷暑、高空作业等环节，科学组织施工，强化部门协同，及时破解建设堵点，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2: 6月13号，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赛事火热开赛，05足球队赴客场对阵宁东足球队，双方鏖战90分钟，最终05队凭借对手的乌龙球以1-0斩获本赛季首个客场胜利。至此，05队以3战全胜的不败战绩，强势领跑宁超联赛积分榜。
3: 当天下午5时，对决正式打响，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浓厚，不少05球迷早早落座看台，高举队旗横幅，全程为球队呐喊助威，此起彼伏的加油声、助威声响彻赛场，为赛场点燃火热氛围。作为联赛劲旅，05队延续了此前2轮的良好竞技状态，开场后迅速进入比赛节奏，攻防有序，配合流畅，牢牢稳住赛场节奏。主场作战的宁东队积极应战，拼抢凶悍，多次发起前场进攻，双方你来我往，激烈角逐，为现场球迷带来了精彩的赛事比拼。比赛僵局在上半场第44分钟被成功打破，05队22号球员叶丁凯边路快速持球突破，顺势带球推进至底线附近，送出精准传中。禁区内宁东队防守球员在仓促解围时出现判断失误，未能成功将球清理出危险区域，意外将球撞入自家球门，造成乌龙进球。凭借这一关键进球，05队带着1-0的领先优势结束上半场比赛。一边再战，落后的宁东队及时调整战术，加强前场攻势，持续向05队球门发起冲击，不断通过边路突破、中路渗透寻找破门机会，赛场局势愈发紧张激烈。面对对手的猛烈反扑，05队全员稳守反击，防线配合默契，防守果断，门将发挥稳定，一次次化解门前险情，严密守住比分优势，始终未给对手破门机会。整场90分钟赛事结束，中场哨声吹响，比分定格在1-0。客场征战的05球迷再次欢呼雀跃，高声庆祝胜利，用热烈掌声致敬全队拼搏表现。05队成功拿下客场胜利，豪取赛季3连胜，以全胜战绩稳居宁超联赛积分榜首位，展现出强劲的团队实力与不俗的竞技水准。
4: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踢得非常好，然后完成了这个教练员既定的战术，然后可能就是在上半场由于这个客场作战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在经过这个半场战术的这个调整，然后经过我们下半场的这个换人调整，然后我们这批人上来之后就是把整个比赛的节奏重新找了回来，然后创造了很多的这个机会，然后同时控制了对手，然后的话希望下一场我们继续努力，然后就是不忘初心，继续奋斗，继续战斗，战斗05队。
5: 作为05队的一名球员，我感到非常的骄傲跟自豪，然后再一次感谢在屏幕机前默默支持05队的以及到场来的球迷们，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是你们的支持让我们有动力在场上能够更加不遗余力的去奔跑。
6: 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第一个客场，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客场，所以也感受到了客场的这种不容易。突然又感受到，就是我给他们就说，你要想站上高峰，就要面对来自不同方面的这种困难，可能今天就是一个困难，我觉得他们做到了，我也为他们骄傲，为他们感谢队员吧。连胜对我们来说其实更多的是压力，我也希望队员们能把这个所有的比赛都放下，我们从头再开始，重新上路。
3: 3连胜的亮眼成绩为05足球队本赛季联赛征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赛场上球员奋勇拼搏，赛场下球迷热忱助威，充分展现了05足球的良好氛围与体育精神。
7: 我是湖南永州球迷，特意过来看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我觉得足球城市联赛举办的特别有意义，不仅展示了这个城市的形象，也增进了各个城市

0: 是我看到的精彩纷呈的一场球赛。这两支球队风格各有千秋，球场上他们比拼出了真实的水平，既有工业强劲的雄风，也有我们灵活厚道的那种那球风。两支队伍比拼实力相当，旗鼓对阵，但是有一种精神，就是我们宁夏足球人的这种精神，在球场上得到了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展现。
1: 我觉得联武队的今天状态特别好，一直上来可能有点慢热，但是到中场时候，快中场的时候进了一个球，我觉得，这球的速度还是可以的，比之前的话，也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今天来现场的联武人也特别的多，而且我们是客队，哎，我们的热情丝毫不减，特别的热情。很感谢我们的灵武的风采，然后我为灵武加油。
2: 我们今天是特地从灵武赶到宁都来看比赛的，我们刚刚灵武队进了一球，我心里面特别激动，我觉得我们现场的气氛特别的激昂，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来为我们灵武队去加油。
3: 今天和爸爸妈妈家人们一起来到宁都一起看这场球赛，真的很激动。队员们的表现也是非常棒，队员们表现非常棒，然后因为上半场结束了，就是大家进了一个球，就是真的很厉害，团结一心也是最重要的。
4: 然后我是来自狮子山的，然后在宁东上班，我支持宁东队，然后宁东队今天踢得也很好，虽然说上半场在落后，但下半场已经开始就是起势了，然后反击也很犀利。
5: 后续赛事中，期待灵武队继续保持拼搏姿态，再接再厉，奋勇争先，在绿茵赛场展现灵武体育风采，斩获更多佳绩。
6: 6月12号，由市人民检察院、市教育体育局、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社会事务局联合实施的“精锐护航，一校一讲师”工程启动仪式暨首场专题培训会在市第10小学举行。
7: 据了解，精锐护航一校一讲师项目聚焦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着力打造专业化儿童防性侵及青春期性教育师资队伍，推动校园预防性侵害教育走深走实，全面提升辖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与安全避险能力。项目坚守一校一师持证上岗、常态授课、闭环管理工作准则，全力构建标准化、规范化、全覆盖的校园未成年人安全防护体系。启动仪式上，女童保护项目宁夏向日葵公益团队负责人详细解读项目整体规划、实施细则及推进计划，并希望全市各小学、幼儿园及相关职能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抓实抓细校园儿童防性侵安全教育工作。启动仪式结束后，首场专项培训有序开展，讲师围绕女童保护公益项目概况、儿童防性侵家长专题课程、儿童防性侵课堂教学示范、讲师考核评定标准四大板块授课，全面普及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知识。此次工程落地启动，标志着我市未成年人防性侵保护工作迈入规范化、系统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未成年人防性侵保护长效工作机制，织密覆盖城乡全域的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深耕细作校园防性侵安全教育工作，用心用情为广大少年儿童筑牢安全防护墙，撑起成长保护伞，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赋能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6月13号，灵武市第二届青少年智能机器人编程竞赛在市体育馆篮球馆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科技自强为主题，由市科技局、教体局、科协联合举办，助力本地科学教育与青少年科创能力培养。活动现场15台智能机器人带来动感舞蹈表演，科技魅力十足。启动仪式环节井然有序，裁判、参赛学生代表依次宣誓，承诺恪守规则、公正执裁、文明参赛。相关领导现场致辞，寄予青少年热爱科学、勇于探索。伴着精彩的干冰秀，竞赛正式启动。比赛现场，选手们全身心投入，比拼编程与机器人实操技能，沉着应战，大胆创想，尽显新时代青少年的科创风采。 此次竞赛注重挖掘青少年创新潜力，不仅为科创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也普及了科创知识，营造出了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
7: 6月12号，市智慧城市运营中心组织开展12345政务服务热线工作专题培训会。此次培训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线，围绕12345热线工单办理全流程进行讲解，并结合平台上的典型案例及日常督办的难点问题进行剖析，详细阐述热线办理规范、实现标准、应答技巧及不予受理工单申请流程。
8: 此次培训目的主要是为了打造这个服务型的服务型政府，一方面是为这个12345热线诉求办理提质增效，另一方面加强各单位业务专干的这个业务主办能力。
7: 12345热线是联通群众、倾听民意、保障民生的联通桥。通过培训，夯实了12345办理人员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提升了热线处置专业能力。下一步，我市将继续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抓实12345热线提质增效工作，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近日，市城投公司组织开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综合应急演练。此次演练坚持安全第一、模拟实操、全员参与、复盘改进的原则，全过程模拟真实故事场景，涵盖险情上报、现场警戒、人员疏散、抢险救援、善后处置等关键环节。演练中，各参演人员反应迅速、配合默契、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磨合了各岗位协同联动机制，排查了应急物资、器材配备短板，达到了锤炼应急队伍、完善处置流程、补齐安全短板的演练效果。接下来，市城投公司将进一步细化规范应急处置流程，持续补齐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全面提升突发事件综合处置能力，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国有资产安全。
9: 观众朋友，今天的05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6: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05调频广播、05政府网和美丽05微信平台。感谢收看，再会。
9: 再会。
10: 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05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05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11: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

是流行975，快乐跟我。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很多爱美的朋友啊，出门前最纠结的就是底妆了。防晒呢怕搓泥，隔离呢怕不自然，层层叠加呢又显得厚重显脏。那怎么样做到伪素颜呢？这一套组合你就够用了，一重防护，一重修饰，轻松的打造干净透亮的妆感。首先呢，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的正装，负责呢把紫外线和环境里面的污染物通通的挡在外面。接着 CPB 的长管隔离，它真的非常的神奇啊，让皮肤看起来特别的通透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让你的底妆服帖的像第二层皮肤。现在这两件正装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啊，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
1: Crazy, I'm crazy for you,
0: 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很多爱美的朋友啊，出门前最纠结的就是底妆了。防晒呢怕搓泥，隔离呢怕不自然，层层叠加呢又显得厚重显脏。那怎么样做到伪素颜呢？这一套组合你就够用了，一重防护，一重修饰，轻松的打造干净透亮的妆感。首先呢，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的正装，负责呢把紫外线和环境里面的污染物通通的挡在外面。接着 CPB 的长管隔离，它真的非常的神奇啊，让皮肤看起来特别的通透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让你的底妆服帖的像第二层皮肤。现在这两件正装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0: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雨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It's beautiful.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或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了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 Pop Radio 975
1: 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叔，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叔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后，裴叔执掌元氏家族30余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叔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叔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有趣的是，裴叔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叔，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叔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叔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叔这对夫妻的关系。元稹、裴叔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叔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做赠柔之，写下名句“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之》，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侠听柔之琴二首》等诗中对裴叔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推断，裴叔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丛在元稹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元稹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元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大婚前后。

0: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始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元稹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曝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1: 他叫元稹，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他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2: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他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的，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3: 被这么高贵的家庭看中，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就变化了，这情感啊，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1: 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随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她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2: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最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世间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物可疑啊。
4: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
5: 就是跟他一定有这个经历他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1: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告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

0: 弹奏。
1: 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2: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1: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3: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儿。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
1: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4: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我说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
3: 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的去跟人说呢，对吧？他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张生抛弃莺莺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中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中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1: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3: 张生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试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他。然后就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
2: 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例，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1: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2: 他当了官，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
0: 把他抛给社会，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5: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山，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阎立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写诗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言深。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高面前的红人，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40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11: 公元809年3月，薛涛对镜梳妆，淡袖披帛，淡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10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机缘。 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鸥金卓玉地写出了一首四九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都尉之头，以疏眉而暗暗，入文母以修修。
0: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五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韵意流动，就是我们说的是铁锈的那种风格，其实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11: 薛涛终于遇到了知音，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如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三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野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舞云高。
0: 元稹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呢，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呀。说元稹一旦回到长安，福建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11: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能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生未嫁，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梓州三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12: 听了这期节目，您会如何评价元稹呢？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

0: 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五场，
1: 他来晚了。
0: 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高路远》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
2: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秦娥似乎也想给他和周玉芝解释点什么，可刘洪斌的话多的易秦娥插不进嘴。
4: 哎呀，我们秦娥太倔了，我本来说来在外边找房子的，可他坚决不让。你看，我在西京有的是亲戚朋友，随便张个口还倒腾不出一两间空房子。可咋说，他就要守这个破窑洞。你看这儿，连破窑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杂物棚嘛。哎，没办法，我也就只好在这烂棚子里瞎捯饬了。哎，你看，现在还算有点样子了。这不勉强能住人了不是？好了刘洪斌，
3: 你别说了。易秦娥终于忍不住不高兴地把刘洪斌阻挡住了。
4: 哎呀，你们看，他就不喜欢我说房不行，我认为啥都没有房重要。哎，房不好我连一分钟都睡不着。
3: 楚家和立即跟周玉芝对了一下眼，怎么越听越觉得两人好像都住在一起了。
4: 楚家和的脸上就显出一些坏笑了。易秦娥好像又想解释，刘洪斌把话再次岔开了。哎，你们住哪儿啊？也是单位分的房吗？
5: 我们哪能跟秦娥比呀？单位好歹还给弄一个窝，
3: 我们就是自己在外边租的。
4: 那还好了嘞，租房再差也比这儿强吧。
3: 这次没等刘洪斌说完，易秦娥就阻止了。
6: 你别再乱说了好不好，我来给人家干啥了？我还嫌人家房不好。
4: 哦，好了好了好了啊，不说了，我错了，我错了啊。
3: 说着刘洪斌还把自己的嘴啪地长了一下。这就更让楚家和和周玉芝感到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他们坐了一会儿，随便扯了扯就把话引到正题上了。楚家和先是为了易秦娥鸣不平，说他和周玉芝倒无所谓，本来就是 C 组 F 组的碗底料。可易秦娥不一样，省上下那么大力气把人挖来，就是为了让他演李慧娘的，结果还被人暗算了。楚家和说易秦娥是可以讨说法的。刘洪斌问能讨什么说法，楚家和说易秦娥是省上领导亲自点兵点将的，他们不让秦娥上不得给人家领导一句话吗？楚家和甚至出点子说，
6: 秦娥啊，你就说你跟领导是亲戚，看他们咋办。
3: 易秦娥捂着嘴只是笑。
6: 傻妹子，你笑啥呢？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你还能没个态度？
3: 刘洪斌一拍大腿，
4: 说亲戚不怕呀，我家跟省上有领导能扯上来。
3: 易秦娥终于不笑了，
6: 你别再胡说了，和你什么相干？为啥非要去演李慧娘嘛？

0: 人家在前边演，咱在一边学，不也挺好吗？
1: 楚家河说：“秦娥，你还骗我们呢？你不想演，咋还偷偷在这练吹火嘞？
2: 就是学习啊。狗老师教我吹火以后，一直要我平常加强练习，这长时间没练，都不会控制了。
0: 那还是想演嘛？不想演，练这干啥？又不能吃不能喝的。”
1: 一秦娥就没话了。
3: 楚家河接着说：“想演就得想窍道。你看人家团里那些人多互帮的，硬是把外县的朝死里挤兑呢。咱要是再不抱成团，就让人家活活给挤扁了。”
1: 刘洪斌说：“对着嘞，对着嘞，尤其是你们三个都是从宁州来的，一定要结成宁州帮才行，结成帮了，就没人欺负你们了。”
2: 一秦娥，我和玉芝也都是为了帮你，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可你行啊，就你这身功夫，你这嗓子，这表演，那就是最好的李慧娘了。
0: 你不能任人朝扁的圆的乱捏，你得主动出手呢。
3: 楚家河说的这些话倒也是他的真实想法，他觉得自己是咋都斗不过团上现在那个李慧娘的，无论功夫嗓子跟人家都不差上下，无非就是比人家年轻漂亮些而已。但人家是本团的科班学生，自己是外县的野八路，即使自己当时真的上了李慧娘的 A 组，只怕现在也跟一秦娥一样是被踢出局了。看来这症结不在楚家河上还是一秦娥上的问题，症结在要彻底打破外县范儿，不能唱省城主角的神话，只有让一秦娥先把这个神话打破了，才看他们能不能朝舞台中间站一站了。刘洪斌在一边不停地问楚家河咋出手才能有效果，楚家河就说：“打蛇得打七寸嘞，这个团好像那个疯子导演挺厉害的，单养平团长都得看他的脸嘞。不行了，就从疯子身上先下手。”
1: 刘洪斌就问：“哎，疯子抽烟不？”“
2: 抽。”“
1: 抽啥烟？”“
0: 反正是带过滤嘴的。”“
1: 那喝酒不？”“
0: 喝呀，我看有两次进排练场都是面红耳赤的。”“
1: 那就好办呀。”
3: 刘洪斌啪的凌空打了个响指。楚家河和周玉芝走后，一秦娥忍无可忍，到底还是大发了一次脾气。他是坚决想把刘洪斌赶走了，他觉得刘洪斌这个家伙是故意要把他和自己的关系弄成既定事实。楚家河和周玉芝的一脸坏笑他看得清清楚楚，可他当时不能发火，就任由着这个家伙去表演了。在他送楚家河周玉芝出门的时候，楚家河竟然把什么时候结婚的话都问出来了。他一再解释，楚家河还是那句话：“
4: 妹子，这事儿不解释，越描越黑。我和你玉芝姐吧，虽然没吃过猪肉，可谁还没见过猪跑嘞？你呀，就好好过你的小日子吧。哎呀，这拐角房也挺好的哈，我看床挺软和的，你就好好享受吧，我的碎妹子。”
3: 说完，两个人嘎嘎嘎地笑着跑了，气得一秦娥在待业场门口傻站了半天。一回房，他就闹着要刘洪斌走。刘洪斌前后要他讲出让他走的道理，他就说：“
2: 咱俩这算咋回事吗？到底算咋回事？

0: 气得一晴娥只有一连声地骂他，四皮，没见过世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1: 没见过吧，我这脸皮啊能有城墙砖我们厚，哎，不，比砖还厚一些。你见过城墙拐弯没？就城墙拐弯为么厚。说着他还把脸皮朝起扯了扯。
0: 你死皮货。
1: 死皮货，哎，我就是个死皮货。说着刘洪兵又开始和面，要给易晴娥包饺子。吃完饭刘洪兵就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提了一网兜的东西，有烟酒、高成、罐头啥的。他把东西朝桌上一撂说，
2: 去吧，晚上不容易碰见人。
3: 去干啥？
4: 不是去看啥子疯子导演吗？
0: 我又不认识人家，看人家干啥？
2: 扫哇哇的。
1: 哎呀，你看你，
4: 说你聪明，欺负起我来比谁都聪明。
1: 哎，说你刮，你刮起来比铁刮都刮嘞。你同学说的对着嘞，再不出手就没你的戏啦。谁又不欠你的？不烟酒烟酒，
4: 还能有你的米汤馍吃？
1: 哎呀，快去吧。
0: 我不去，我不会。
1: 不会啥呀？你不会学嘛？谁天生就会了？人是感情动物，常去跑一跑，即使这次不行，下次总会给你机会的，你懂吗？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0: 不去，我嫌丢人。
1: 这有啥丢人的？人家要是喜欢这一套，
0: 你不去不就把一身的武艺瞎完了吗？
1: 一辈子演不上戏，跑个龙套，吃了那么大的苦，练了一身好功夫，图个啥呀？哎呀，去吧去吧，地方我都打问好了。
0: 刘洪兵又给易晴娥做了半天工作，
1: 易晴娥才极不情愿地起身去了。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2年4月12日晚，中国东北一列满载侵华日军物资和人员的火车在通过一个涵洞时意外脱轨，进而爆炸，日军死伤147人。这次特殊的战斗是一位24岁的爱国青年在抗日斗争中的第一枪。

这是一把科尔特式自动手枪，枪号80292。它的主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1932年到1936年间，赵尚志率部在无房可住、无衣可穿、无粮可吃的绝境下坚持抗战，与日军激战周旋。1934年七月，日伪军500-600人从宾县出发，准备围攻赵尚志率领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观察地形后，赵尚志选择在敌人的必经之地狭长的前松顶子沟设伏。不出赵尚志所料，敌人趁夜从两侧进攻，妄图夹击游击队，

0: 埋伏在前松顶子沟中段的支队战士，以猛烈火力向两侧敌群射击，并迅速撤离。黑暗中只留慌乱的敌人互相射击。身经百战的赵尚志，勤于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把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和黄埔军校课堂上学到的军事理论知识与东北抗日战场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游击战术。东北义勇军与其战略是他在战斗间隙写就的，文中阐述了化整为零与化零为整，小包围和大包围，诱敌、毁敌、歼敌、疲敌、获敌等十种游击战术。要有缜密的作战计划，包括退却计划，战线必须有最大的伸缩性，伏击战、迫击战、袭扰战等等各种战术可以兼用，也可以连环使用。千变万化的战斗实践中，赵尚志对游击战术的认识日益深刻。由他亲自指挥的萧田地突围战，令敌人都不得不感叹此战必有名将指挥。以少胜多的兵胖子战斗，则是诱敌、分敌、欺敌、伏击灵活运用的军事经典。一次次奇袭，一场场胜仗，让赵尚志的名字传遍白山黑水，也让敌人惶惶不安。日伪当局甚至称他是肥满治安之癌。
1: 我的家在东北松。
0: 1942年，赵尚志遭特务暗害，重伤被俘，壮烈牺牲。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建馆时，征集到一把科尔特式自动手枪，后经赵尚志的老战友张凤起鉴定，却为赵尚志生前所用的手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战火中淬炼出的尚志二字，早已成为光荣和英雄的代名词。硝烟散去，这支英雄之枪依旧在向世人讲述着这位北国雄师用兵如

80年前的初夏，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济被封锁、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在富平县胭脂河畔偏僻的山村里诞生。

这是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的精装本，长18.1厘米，宽11.6厘米，共800页，由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1944年初，随着整风运动的进行，中共党内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研究中国革命实际蔚然成风。当时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提出，要在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为此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任主编。很快，邓拓拟定了篇目，并提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审定，最后报请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阅。调整后的最终定稿共编选了29篇著作，分为5卷，内容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及统一战线、战争与军事、经济与财政、党的建设等问题，所收录的文献比较原始，具有特殊的价值。全书开篇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毛泽东的重要代表作。

那个时代的紧迫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景和出路，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也一同入选。他们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1944年7月，首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新华书店正式发行，此后苏中出版社版、东北书店版、晋冀鲁豫中央局版的毛泽东选集也相继同读者见面。但是这批战争年代编辑的毛选受当时条件制约，出版前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审校，文字也有一些错讹，有的重要著作没有收编进去，这是难以避免的遗憾。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正式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他曾说，这是血的著作，是群众交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从1944年首版毛选集，毛选的编辑出版流传过程，正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逐步确立过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毛选是长在中国人心头的不朽著作，其中蕴藏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灿烂的理论光辉，永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0: 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上次我们讲到商鞅的三世说，其中体现了商鞅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商鞅认为时代在变化，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在变化，采用怎样的治理方式，是德治、礼治还是法治，确立怎样的社会制度，应该根据特定时代的社会需要来确定，应该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不能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治理方式，也不能固执地坚持不合时宜的古代制度。《史记·商君列传》和《商君书更法》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商鞅和甘龙、杜挚进行的关于是否应该变法的争论。秦孝公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来教化民众，却担心被非议。商鞅支持变法，提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变士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理。法度是用来爱护民众的，礼制是为了方便行事的。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制度；如果能够让民众得到好处，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甘龙呢，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圣人不益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只是说圣明的人不去改变民众的旧习俗来实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那些顺应民众旧有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人，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民众也安乐。商鞅回应道，三代不同礼而亡，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三代同样实行礼制而成王天下，但他们所使用的礼也不相同。春秋五霸同样实行法制而称霸诸侯，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法也不相同。开色中也说，周不法商，夏不法于，三代易逝而皆可以亡。周朝并没有效法商朝的制度，夏朝也没有效法于舜时期的制度，这三个朝代所处的时代形势不一样，但都实现了称王天下的目标。三代之主和春秋五霸成功的原因，并不是遵循旧有的治理方式和旧有的制度，而是选择适合其时代形势的方式和制度。究竟是采用礼制还是法制，以及采用什么样的礼、什么样的法，都应该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来确定。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能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人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而甘龙呢，就是愚蠢的没有才能的人，只能被旧有的过时的礼法所束缚。杜挚呢，也劝秦孝公要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使用工具。效法古代法制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这就是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实，不义气，法古无过，循例无邪。商鞅接着还是用不同时代不同帝王采用不同的治国方式，遵循不同的礼法进行了反驳。他说如昔神农是教而不诛，就是施行教化但是不诛杀，这是德治的代表。皇帝尧舜和伏羲神农不一样，他们是诛而不怒。

用诛杀但不过分，这是法治或者说刑制的代表。文王武王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理，是针对当时的形势和时势建立法度，制定礼制，这是礼法之治的代表。这些古代圣王的治理方式呢，是各有特点的，他们所用的礼和法也不相同。就此商鞅质问：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附，何礼之循？如果说要法古，要循礼，去效法古代的礼法来治理当代的国家，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又要遵循哪个礼制呢？而且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了古代的法度，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了旧有的礼制。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该遭受责难，而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也不一定值得肯定。商鞅在此提出了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意，治世不宜道，变国不必法古的名言，集中体现了他的变法观。礼法以时而定，是说礼制和法律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制定和调整。制令各顺其宜，是说各种规章制度和政令应当顺应各自的实际情况。治世不宜道，是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变国不必法古，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就不一定要完全遵循古代的制度和方法。商君书画册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号令式统治的时代，允许民众呢砍树捕杀野兽，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木野兽多。皇帝治理天下的时候，禁止捕杀幼小的野兽，不让人们吃鸟蛋，官吏呢没有奴仆，死了也不用棺材埋葬。号令皇帝所做的事不一样，却都能称王天下，因为时代不同，情况不同。神农治理天下的时候，男人耕种让人有饭吃，女人织布让人有衣穿，不用刑罚和政令就能安定天下，不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去世后呢，人们开始以强凌弱，以众欺寡，于是皇帝制定了君臣上下之间的道德准则，父子兄弟间的礼仪，夫妻之间的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用军队征伐，同样是因为时代不同。商鞅认为神农和皇帝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根源于时代的变化。皇帝之治在制定礼仪规范的同时使用刑罚和征伐，是为了解决以强胜弱、以众欺寡的这样的社会现实问题。在商鞅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应该采取哪一种治理方式，使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一个确定不一的标准，不能说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正确的做法是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来选择适合的治理方式。此外，商君书开色和一言中还有不法古不循今的提法。这里除了我们前面反复强调的不法古之外，又提出了不循今，可见其随时变革的思想特点。这个循呢，就是因循拘泥的意思，今指当下的现状、现有的模式和做法。这就是说呢，不能固守老办法，也不能拘泥于现成的模式。商鞅还解释了不法古不循今的原因，如果一味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潮流，使国家治理陷于困境。如果拘泥于现实而不能与时俱进，就会隔绝于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难以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开色还提出王道有绳，故兴亡有道而持之以礼。这是说，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圣王的治理方式和制度各不相同，但其中贯穿着成就王道的准则。在关于三世说的讨论中，我们讲到政治权力和法度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社会混乱问题而实现社会和谐有秩序。而开篇又提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和法度的产生可以利天下之民，其存在也应该以利天下之民为目标。可以说利天下之民就是兴亡之道，就是王道之绳。总而言之，人类历史处于变化之中，也有规律可循。古今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各不相同，但政治权力利天下之民的目标是不变的。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分类及养护。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眼部疾病，看得见看得清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白内障分为哪几种，又该如何养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师档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秋波。
5: 白内障呢，我们分成三类啊，一个是皮脂型的，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 1.0， 但是它晶状体的皮脂周边部呢就会有发生的浑浊，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用一点中成药或者中药以及眼药水，还有食疗药疗等等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治疗，延缓它晶状体浑浊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改善视力。晶状体它逐渐的浑浊，它不会停止的，也许5年也许10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在 0.4-0.5 的，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囊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老年人呢，他主要是随着衰老是肝肾亏虚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给一些食品方面哈，补肝肾的那我们吃点淮山山药，补气的呢有一些五指毛桃、黄芪、人参、花旗参等等，这些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在药物方面呢，补肝肾的中药我们选择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这些中成药哈，就会很方便。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
7: 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
4: 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5: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4: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7: 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
6: 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00，
5: 老伴就剩一包了。
4: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5: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4: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大力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激励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13: 新闻聚焦，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12: 直击现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
13: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6月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国防及军事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1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最新进展和具体情况为您做深入解析。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3: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科学概括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十个明确内涵要求，明确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作风优良的时代要求，坚决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不断凝聚军心士气，激励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请听特约记者丁阳、傅健发来的报道。
12: 天刚蒙蒙亮，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某中队的野外驻训场上，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全要素综合演练就拉开了战幕。演练中，机关干部全程一线指导，
14: 实时采集数据，与基层协同研判问题，结束后又组织官兵对照演练视频逐帧复盘，专攻精练薄弱环节。
12: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王佳熙告诉记者，这次演练机关与基层上下联动，聚力攻坚，就地破解难题，及时补齐短板，真正实现了打一仗进一步。
15: 党委机关一线问需，靠前服务，破解基层难题，办好官兵难事，在机关的精准指导、高效赋能下，我们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了，备战打仗的能力更强了。
1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必须坚守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锤炼实干担当的过硬作风，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陈艮军介绍说，今年以来，支队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严格对照五个整顿要求进行了自我剖析检视，大力纠治服务基层中存在的不实作风，以责任怎么担、工作怎么干为主题组织讨论，让大家结合岗位实际讲体会、谈认识，引导全体干部树牢问题不推脱、遇事主动扛的责任意识。
16: 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以反面案例为进谏，拿出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对照五个整顿要求检视自身、查摆问题、剖析根源，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
12: 习主席指出，各级党委机关要强化强基固本思想，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加强和改进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主动靠上去，想方设法帮助解决。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沈凡思告诉记者，支队机关把基层反映强烈的重难点问题列为必须啃下的攻关课题，定人、定责、定实现，逐项逐单位研究解决方案，还在每周交班会上通报进展，倒逼机关干部扑下身子、扎紧兵堆，主动服务基层、倾力解难帮困，以官兵满意度来检验政治整训成效。

0: 前不久，基层一名干部的母亲遭遇合同诈骗，遭受较大经济损失。蹲点干部了解情况后，不仅向驻地律师事务所申请法律援助，还发函至当地军事检察院协助解决。经反复协调，多方奔走，最终成功追回了钱款。这件事也让我们明白，为官兵办实事，只要有攻坚克难的决心，再硬的骨头也能啃下。
1: 在这对强军网的首页，记者看到一张知心会兵办实事清单，其中50多件会兵实事都显示已经完成。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李磊介绍说，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支队党委结合四常活动，深入推进暖心工程，利用蹲点调研、现场办公、家访活动等时机，摸排官兵关心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制定解难清单，明确责任分工，全力推动解决。他们积极为官兵办好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困难救济、法律援助等暖心实事，赢得了官兵的认可。
2: 机关干部一线问需，靠前解难，基层难题有人管，推进快，办得好，我们得以轻装上阵，练兵备战的劲头更足了。
1: 基层有所盼，机关抓紧办。如今在这个支队，机关服务基层，被动等待的少了，主动靠前的多了。党委机关事不避难，担当作为，让官兵心气更顺，干劲更足。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汪长京表示，
3: 关心基层官兵就是关心部队战斗力，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责任担当，改进工作作风，让服务基层更有温度，解难帮困更有力度，保障打赢更有精度，以关心暖心促安心静心，不断夯实部队凝聚力、战斗力。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上午，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任务，83舰编队搭载400余名师生奔赴远海，开展实习访问。随舰跟训的还有来自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共同科目、专业基础、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结合航经海域开展现地教学、专业拓展等专题讲座。编队靠泊外国港口期间，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和参观见学等活动。据介绍，这次任务编队将以航海技能训练为核心，以岗位任职能力培养为特色，以筑牢长远发展基础为目标，充分利用海上流动课堂，在贴近实战中精武强能，在交流交融中拓宽视野，在学习借鉴中提升素养，力争做到航行一路、训练一路、研究一路、提高一路。据了解，中国海军戚继光舰舷号83，是目前中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该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自2017年2月服役以来，戚继光舰航迹遍布4大洲、3大洋，先后到访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18余万海里。
1: 记者张晕、郑汉义报道。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开展歼16战机夜间实战化飞行训练，这次训练选择在下半夜及拂晓时段进行，围绕空战对抗、对地对海目标攻击等多个科目展开，检验飞行员夜间运用技战术的水平，有效锤炼部队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
4: 记者宋复兴、房磊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紧贴实战需求，围绕夺控某重要目标组织空地协同训练，训练重点围绕侦察研判、前沿破袭、立体火力打击等科目展开，实地验证无人装备与空中突击力量协同编组、同步出击的成熟战法，进一步锤炼部队立体攻坚、快速夺控的核心作战能力。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

0: 留宿及堤坝受损等情况。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吴振东：
1: 此次演练，我们投入多种科技手段，提升信息获取能力和部队行动能力。上个侦察艇能够快速获取水深、河幅、流速及河床断面图，卫星遥感与无人机能够快速巡查堤坝河道，高效甄别灾情性质，为我们开展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侦察组报告，东北侧坝体出现漏洞和滑坡险情。
0: 查明险情后，抢险护堤分队迅速前出，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处置堤坝漏洞，采取加固堤角、削减坝体坡度等手段应对滑坡险情。与此同时，构筑子堤分队在告井堤坝实施构筑子堤作业，有效防止洪水漫堤决口。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赵磊：
3: 我们根据水文环境、受灾位置、险情性质等实际，灵活调整方法手段，因地制宜开展抢险作业。整个过程大家分工明确，密切协同，补位及时，确保抢险救灾任务高效完成。
0: 在抗震救援科目演练现场，随着地震预警声音响起，官兵们迅速根据建筑损毁程度、被困人员位置，运用破拆、顶撑、绳索救援等多种方式施救，并完成伤员转运。随后，官兵们还针对化学泄漏事故开展救援演练，全面检验部队应对各类灾害险情的救援保障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王礼明：
4: 我们全程紧贴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化学救援等任务实际，从严落实训练标准，切实提升部队多场景、多类型灾害条件下的应急救援与综合保障水平，确保在遂行抢险救援任务时能够稳妥处置、高效救援。
0: 特约记者宋强、黄子涵、刘佩欣报道。
5: 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6: 向着前方高地发起山里冲锋。
7: 在太行腹地某训练场，一场实兵实装的装甲步兵班进攻战斗训练正在展开。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成员们直接编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战斗班排，全程参与战术推演、战场处置等实战化特务，与战士们一同在黄沙中匍匐前进，在战车轰鸣中完成班组协同。训练间隙，宣讲团成员博士研究生周奥还记录下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
8: 到了基层才发现，部队最缺的不是论文，而是能立刻上手投入实战的装备和人才。这个差距就是我们科研攻关努力的方向。
9: 假设这一个是一个炮弹的话，原型机嘛，这个只有1到2米每秒，算是一个缓慢飞行动。
7: 训练结束，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成员与班排官兵围坐在一起，针对训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复盘。他们结合专业知识与战士们开展头脑风暴，并现场分享了自己组装和改进可以投弹的低成本无人机模型。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张瑞勇：
10: 以前觉得新制战斗力是高科技，离我们很远，今天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创造。一个小的技术改进和战术创新，到了实战中可能就是扭转战局的关键。
7: 活动期间，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与官兵们开展了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围绕长征精神、青春奋斗、新制战斗力等主题碰撞思想，交流感悟。据介绍，下一步双方将进一步优化互动交流机制，持续推动前沿科技下沉练兵一线，以科技创新助力部队战斗力提升。国防科技大学蔡宇轩：
11: 我们真正知道了战场需要什么，我们的研究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带回的需求清单变成我的科研清单，争取早一天拿出管用好用的成果，为提升部队战斗力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7: 特约记者何畅、曹立群、张云慧报道。
1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空军组织地岛通信部队营连级指挥员进行带兵能力示范集训，集训中院校专家为带兵人量身定制成长方案，并进行带兵管理能力跟踪评测，模范单位带兵人还分享了基层管理的先进做法。此外，这次集训还进行了院校管理能力培养体系研究，更好的服务和保障备战打仗。
13: 记者邹俊宇、王辉报道。新疆军区某师近日组织开展专题政治工作战法集训，这次集训采取理论授课、示范观摩、

0: 讨论交流、试教作业、考核检验等方式，进行为期一周的专攻精练，引导机关干部与基层官兵聚焦政治工作重难点问题开展研练，着力淬炼战时政治工作本领能力。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声称，随着中国扩充高超音速武器库，中国直接打击澳大利亚的威胁日益增加，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
2: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你提到的有关报告用国强必霸镜像中国，这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在声明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我的立场很清楚，我们不是这份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协议的参与方，它对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约束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经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
0: 据黎巴嫩方面6月15号消息，当天上午，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一辆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奈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的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震爆弹。以军还在黎南部麦尔季欧云地区西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6月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作为对基辅政权恐怖主义行为的回应。俄军使用了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6月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累计发射70枚导弹，投放611架无人机。基辅、哈尔科夫等城市相继遇袭，乌多州均遭到俄军打击。
0: 日本方面6月14号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据了解，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
3: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底曾宣布将要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并且表示它将成为美国海军最快最大的战舰，还要担任未来黄金舰队的主力。那时隔半年之后，关于特朗普级战列舰最近传来了新消息，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已经有着手实施的迹象，二是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试图阻止建造。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到底要建成一艘什么样的舰艇？它的未来命运又会怎样？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为您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5: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义亮。
4: 那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数据，特朗普级战列舰的设计能力非常强大，它要配备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以及包括高超声速导弹，还要携带包括新型巡航导弹在内的多种导弹。那拥有如此豪华配置的舰艇，与美国海军之前建造的其他舰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5: 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呢，它在美国海军那个分野里边，它叫水面战斗舰艇。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呢？因为我们一般的认知里边，你像航母啊、两栖攻击舰这种东西，它也是在水面上飘的。但是呢，按照美国海军的这个分类，不属于水面战斗舰艇。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还有美国特有的滨海战斗舰，这一类的舰艇，这个叫做水面作战舰艇。那具体来说，我们要对比看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是我跟它现在主力的水面战斗舰艇去比，可能有主要的四点不同。最突出的一点不同是什么呢？个头非常的大，因为无论是美国现役的巡洋舰也好，驱逐舰也好，排水量都不超过万吨，或者是在万吨左右。而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到什么程度？一下子给弄到了4万吨。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用核动力。而现在我们看美国，不管是它的巡洋舰也好，它的驱逐舰也好，都是常规动力的。那第三个不同呢，就得说它的武备了。按照它现在公布的，你比如说它说，它至少要有200多个垂发的导弹的这种发射单元，啊，这个确实是比现役的数量都大得多。它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就刚才你也提到了，准备搭载高超声速导弹，还有装核弹头的巡航导弹，所以说它火力相当的强大。那在后边还要说一个跟现在不同的是什么呢？他说了，他还要配备，比如说电磁轨道炮或者激光武器。
4: 您刚才提到了核哈，那自冷战以来呢，美国海军一共建造服役了9艘核动力的水面主战舰艇，我们这里是不包括航母的哈。那么随着加利福尼亚级巡洋舰南卡罗莱纳号于1999年退役，美国海军便没有再建造任何核动力水面舰艇。那么现在特朗普级战列舰它采用核动力，现在有没有什么挑战呢？
5: 是这样的，它之前发展了9艘核动力的巡洋舰，为什么后边不发展？第一个，核反应堆贵，核燃料贵。第二个，你要伺候这核反应堆，你必须有专业训练的人。还有第三个呢，核反应堆的后处理，因为加在一起，他去一算账，他也发现我造一个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不划算，
4: 成本太高了。
5: 因为加在一起，他去一算账，他也发现我造一个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不划算，
4: 成本太高了。
5: 成本太高了。为什么说航母造核动力的划算？航母个大。冷战时期，他有一个很著名的美国海军的叫李科佛。这个人经过测算，他说8000吨是一个坎儿，低于8000吨了，上核反应堆，这船就基本上没有他想要的作战能力了。所以船必须要大一些，核反应堆比常规的这个发动机就要占很大一块地儿。水面舰艇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装新的那些雷达系统啊、武器啊什么的。冷战时期他搞那些核动力巡洋舰的时候，美军的做法是专门给他设计一类堆。但是呢，咱刚才说了，冷战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不再考虑发展这种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了，所以这种堆就没了。那现在特朗普级他又要搞核动力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跟航母去抢反对。对美国来说的话，你如果两边都保证的话，你要扩你的产能，但是扩产能对他来说现在不一定现实。那如果你扩不了这个产能的话，你有可能你航母的建造就要受到延误。
4: 好的，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构想其实自推出之后就一直饱受争议。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级战列舰项目充满政治象征意义和特朗普印记。那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国会也有阻力，国会议员们正试图阻止美国海军启动特朗普级首舰的建造。 那围绕对特朗普级战列舰的争议，从美国海军、美国智库、美国国会这三个层面，您了解的情况有哪些呢？
5: 按道理来说的话，一个新的军舰要发展，美国海军是应该是他提出需求，但是美国海军

0: 管这块事的一个将军说，我是没有想到我在我的服役历程里边居然会去建造一艘战列舰，那说明美国海军在特朗普级战舰的发展决策的这个流程里边，它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1: 嗯，
0: 美国智库向来以敢言著称，从特朗普级战列舰这个信息一发出来就开始强烈的质疑。第一个，这东西违背了海上战争的这个装备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个呢，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现代军用造船的这个能力。国会这里边的观点呢，其实是最关键的。在美国的这个就装备采办的这个流程里边，国会是卡钱袋子的。美国国会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是说，我质疑你这特朗普级战列舰一些关键的武器系统成熟度不够，你又把船造出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呀？它没有作战能力。你比如说，你必须把电磁炮、把激光武器技术都弄成熟了，你再跟我提，那我痛快上批钱。所以我们把这三方都分析清楚了之后，我就觉得呀，我倒不太看好特朗普级的发展。
1: 那么战列舰在航母出现之前曾经是海上霸主，与其他的舰艇相比呢，排水量大，舰炮数量多，火力强，以大舰巨炮为标志。那么结合现代海战的战术打法以及您对水面舰艇发展规律的观察，那么放眼全球，战列舰它到底现在还有没有战术价值，或者说它还有没有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呢？
0: 嗯，可能好多军迷的这个眼里边，战列舰就是这个名词都是闪着光的。
1: 嗯，
0: 就你刚才说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大舰巨炮，还得再加一个，就是装甲厚重，共同铸就了战列舰在海军装备史上的那个地位。二战时期战列舰到达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迎来它的没落。有两个革命性的武器登场了，一个叫做航空母舰，另外一个出现了就是潜艇。二战结束之后，所有的国家就开始快速的去淘汰它的二战里边的战列舰，这些战列舰个个都是战功卓著啊，那说拆就拆，这些老兵当时哭啊什么的，那没办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
1: 嗯，
0: 那当我们讨论就是未来这种海军的战术或者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讨论不是战列舰，而是排水量很大的这种水面战斗舰艇，它还有没有未来？那我就直接先说我的结论，就是它们没有未来。那未来应该造什么样的东西呢？造小一点，造多一点，我造点无人的船，应该造这些分布式的无人和有人相配合的这种舰艇的结构才行。
1: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以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贡献。

0: 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1: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 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

0: 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 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

0: 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期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南21粒还可以，还有2毒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田干地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
7: 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进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

0: 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

0: 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与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美伊谅解。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刘斌调研城区街道工作，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2: 刘磊深入一线督导调研部分重点项目建设；
3: 客场1-0力克宁东，领舞队豪取3连胜，领跑宁超积分榜；
2: 筑牢安全防护网，守护花季成长路；我市精锐护航一校一讲师工程正式启动；
3: 我市举办第2届青少年智能机器人编程竞赛。
2: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6月13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领舞市委书记刘斌调研城区街道工作，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区市党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干实际推动城区街道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在城区街道西湖社区林州广场，刘斌听取社区治理服务提升、常态化帮扶机制建设、六连六促结对共建暨零五市老乡市集活动开展等工作情况汇报。刘斌强调，要健全完善常态化监测帮扶机制，紧盯重点人群关键环节。

0: 项目推进、带动群众增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做好劳务移民帮扶工作，聚焦移民群众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重点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帮助移民群众深度融入城市生活。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党群服务中心阵地作用，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民生发展。调研中，刘斌随机走访移民群众家中，与他们唠家常、算收入账、聊生活变化，细致询问日常冷暖，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乐观生活，在各方帮扶下把日子越过越好。座谈会上，刘斌与大家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基层治理等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刘斌对城区街道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高标准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聚焦重点难点问题，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改善人居环境。要大力推广老乡市集等集市文化，盘活城市闲置空间资源，培育壮大便民利民的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地繁荣城市经济，服务群众生活，促进创业就业。要健全完善特殊困难群体精准帮扶机制，针对分散供养人员等重点对象，全面建立一户一策帮扶台账，实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确保兜底保障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结合当前开展的深化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持续强化物业服务保障，健全物业管理长效机制，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问题，不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要以品牌创建引领工作提质增效，打造一批有特色、有影响、可复制的基层治理示范品牌。各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密切配合，积极参与城市管理各项工作，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强大合力，共同推动05城市建设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1: 6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深入部分重点项目现场，实地督导调研项目建设及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并就加快项目建设、强化服务保障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2: 刘磊先后来到宁夏银川临港产业园蒸汽管网项目点、05电厂工业供气改造一期项目点、宁夏制药新能两吉瓦时钠离子电池项目点、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生产基地等地，详细了解管网铺设、设备安装、用地审批、项目规划、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对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现场协调、现场交办。刘磊指出，重点项目是稳定经济运行的硬支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各相关部门要围绕项目建设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在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底线的基础上，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刘磊强调，要牢牢抓住施工黄金窗口期，锚定目标任务，倒排工期，加快进度，科学统筹人力、设备等各类施工资源，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确保重点项目按照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有序推进。要聚焦投产达效，加快生产设备进场、安装调试和投产筹备等工作，加速项目落地转化，切实将项目建设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要始终坚持安全与发展同步推进，紧盯高温酷暑、高空作业等环节，科学组织施工，强化部门协同，及时破解建设堵点，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1: 6月13号，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赛事火热开赛，05足球队赴客场对阵宁东足球队，双方鏖战90分钟，最终05队凭借对手的乌龙球以1-0斩获本赛季首个客场胜利，至此05队以3战全胜的不

0: 强势领跑英超联赛积分榜。
1: 当天下午5时，对决正式打响，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浓厚，不少零五球迷早早落座看台，高举队旗横幅，全程为球队呐喊助威，此起彼伏的加油声助威声响彻赛场，为赛场点燃火热氛围。作为联赛劲旅，零五队延续了此前两轮的良好竞技状态，开场后迅速进入比赛节奏，攻防有序，配合流畅，牢牢稳住赛场节奏。主场作战的宁东队积极应战，拼抢凶悍，多次发起前场进攻，双方你来我往，激烈角逐，为现场球迷带来了精彩的赛事比拼。比赛僵局在上半场第44分钟被成功打破，零五队22号球员叶丁凯边路快速持球突破，顺势带球推进至底线附近，送出精准传中。禁区内宁东队防守球员在仓促解围时出现判断失误，未能成功将球清理出危险区域，意外将球撞入自家球门，造成乌龙进球。凭借这一关键进球，零五队带着1-0的领先优势结束上半场比赛。一边再战，落后的宁东队及时调整战术，加强前场攻势，持续向零五队球门发起冲击，不断通过边路突破、中路渗透寻找破门机会。赛场局势愈发紧张激烈，面对对手的猛烈反扑，零五队全员稳守反击，防线配合默契，防守果断，门将发挥稳定，一次次化解门前险情，严密守住比分优势，始终未给对手破门机会。整场90分钟赛事结束，中场哨声吹响，比分定格在1-0。客场征战的零五球迷再次欢呼雀跃，高声庆祝胜利，用热烈掌声致敬全队拼搏表现。零五队成功拿下客场胜利，豪取赛季3连胜，以全胜战绩稳居英超联赛积分榜首位，展现出强劲的团队实力与不俗的竞技水准。
2: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踢得非常好，然后完成了这个教练员既定的战术，然后可能就是在上半场由于这个客场作战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在经过这个半场战术的这个调整，然后经过我们下半场的这个换人调整，然后我们这批人上来之后就是把整个比赛的节奏重新找了回来，然后创造了很多的这个机会，然后同时控制了对手，然后的话希望下一场我们继续努力，然后就是不忘初心，继续奋斗，继续战斗，战斗零五队。
3: 作为零五队的一名球员，我感到非常的骄傲跟自豪，然后再一次感谢在屏幕机前默默支持零五队的以及到场来的球迷们，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是你们的支持让我们有动力在场上能够更加不遗余力的去奔跑。
4: 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第一个客场，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客场，所以也感受到了客场的这种不容易。突然又感受到，就是我给他们就说，你要想站上高峰，就要面对来自不同方面的这种困难，可能今天就是一个困难，我觉得他们做到了，我也为他们骄傲，为他们感谢队员吧。连胜对我们来说其实更多的是压力，我也希望队员们能把这个所有的比赛都放下，我们从头再开始，重新上路。
1: 3连胜的亮眼成绩为零五足球队本赛季联赛征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赛场上球员奋勇拼搏，赛场下球迷热忱助威，充分展现了零五足球的良好氛围与体育精神。
5: 我是湖南永州球迷，特意过来看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我觉得足球城市联赛举办的特别有意义，不仅展示了这个城市的形象，也增进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友谊。运动员在场上的拼搏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今天两队也展现了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看的也非常过瘾。希望宁超越办越好。
6: 这是我看到的精彩纷呈的一场球赛，这两支球队风格各有千秋，球场上他们比拼出了真实的水平，既有工业强劲的雄风，也有我们灵活厚道的那种那球风。两支队伍比拼实力相当，旗鼓对阵，但是有一种精神，就是我们宁夏足球人的这种精神，在球场上得到了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展现。
3: 我觉得零五队的今天状态特别好，一上来可能有点慢热，但是到中场的时候，快中场的时候进了一个球，我觉得，这球的速度还是可以的，比之前的话也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今天来现场的零五人也特 特别的多，而且我们是客队，而我们的热情丝毫不减，特别的热情，很感谢我们的领舞的风采，然后我为领舞加油。
7: 我们今天是特地从领舞赶到宁都来看比赛的，我们刚刚领舞队进了一球，我心里面特别激动，我觉得我们现场的气氛特别的激昂，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来为我们领舞队去加油。
8: 今天和爸爸妈妈家人们一起来到宁东一起看这场球赛，真的很激动。队员们的表现也是非常棒，队员们表现非常棒，然后因为上半场结束了，就是大家进了一个球，就是真的很厉害，团结一心也是最重要的。
9: 然后我是来自狮子山的，然后在宁东上班，我支持宁东队。然后宁东队今天踢得也很好，虽然说上半场在落后，但下半场已经开始就是起势了，然后反击也很犀利。
1: 后续赛事中，期待领舞队继续保持拼搏姿态，再接再厉，奋勇争先，在绿茵赛场展现领舞体育风采，斩获更多佳绩。
10: 6月12号，由市人民检察院、市教育体育局、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社会事务局联合实施的“精锐护航，一校一讲师”工程启动仪式暨首场专题培训会在市第10小学举行。
11: 据了解，“精锐护航，一校一讲师”项目聚焦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着力打造专业化儿童防性侵及青春期性教育师资队伍，推动校园预防性侵害教育走深走实，全面提升辖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与安全避险能力。项目坚守一校一师持证上岗、常态授课、闭环管理工作准则，全力构建标准化、规范化、全覆盖的校园未成年人安全防护体系。启动仪式上，女童保护项目宁夏向日葵公益团队负责人详细解读项目整体规划、实施细则及推进计划，并希望全市各小学、幼儿园及相关职能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抓实抓细校园儿童防性侵安全教育工作。启动仪式结束后，首场专项培训有序开展，讲师围绕女童保护公益项目概况、儿童防性侵家长专题课程、儿童防性侵课堂教学示范、讲师考核评定标准四大板块授课，全面普及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知识。此次工程落地启动，标志着我市未成年人防性侵保护工作迈入规范化、系统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未成年人防性侵保护长效工作机制，织密覆盖城乡全域的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深耕细作校园防性侵安全教育工作，用心用情为广大少年儿童筑牢安全防护墙，撑起成长保护伞，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赋能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13号，宁武市第二届青少年智能机器人编程竞赛在市体育馆篮球馆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科技自强为主题，由市科技局、教体局、科协联合举办，助力本地科学教育与青少年科创能力培养。活动现场，15台智能机器人带来动感舞蹈表演，科技魅力十足。启动仪式环节井然有序，裁判、参赛学生代表依次宣誓，承诺恪守规则、公正执裁、文明参赛。相关领导现场致辞，寄予青少年热爱科学、勇于探索。伴着精彩的干冰秀，竞赛正式启动。比赛现场，选手们全身心投入，比拼编程与机器人实操技能，沉着应战，大胆创想，尽显新时代青少年的科创风采。此次竞赛注重挖掘青少年创新潜力，不仅为科创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也普及了科创知识，营造出了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
11: 6月12号，市智慧城市运营中心组织开展12345政务服务热线工作专题培训会。此次培训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线，围绕12345热线工单办理全流程进行讲解，并结合平台上的典型案例及日常督办的难点问题进行剖析，详细阐述热线办理规范、实现标准、应答技巧及不予受理工单申请流程。
12: 此次培训目的主要是为了打造这个服务型的服务型政府，以 一方面是为这个12345热线诉求办理提质增效，另一方面加强各单位业务专干的这个业务处办能力。
11: 12345热线是联通群众倾听民意、保障民生的联通桥，通过培训夯实了12345办理人员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提升了热线处置专业能力。下一步，我市将继续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抓实12345热线提质增效工作，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近日，市城投公司组织开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综合应急演练。此次演练坚持“安全第一，模拟实操，全员参与，复盘改进”的原则，全过程模拟真实故事场景，涵盖险情上报、现场警戒、人员疏散、抢险救援、善后处置等关键环节。演练中，各参演人员反应迅速，配合默契，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磨合了各岗位协同联动机制，排查了应急物资、器材配备短板，达到了锤炼应急队伍、完善处置流程、补齐安全短板的演练效果。接下来，市城投公司将进一步细化规范应急处置流程，持续补齐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全面提升突发事件综合处置能力，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国有资产安全。
0: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0: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和美丽零五微信平台。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13: 听得见，
14: 听得见，
13: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14: 听得见，
13: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14: Pop Radio,
13: Radio。
15: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在骄阳似火的季节啊，皮肤呢依然能够保持那种饱满紧致，甚至像自带了贵妇高光一样的年轻状态，那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这款兰蔻精纯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这个精纯面霜当中呢，蕴含了兰蔻独家的永胜玫瑰凝萃，这种成分啊，拥有极强的活性细胞，能够从基底加速细胞的新陈代谢，源源不断的为肌肤注入饱满的修护能量。不仅如此呢，最新的版本呢，更融合了高浓度的玻色因成分，能够由内而外的撑起塌陷的皮肤结构，像小熨斗一样悄悄的抚平你脸部的干纹细纹。坚持用下来，你会发现原来松弛的苹果肌呢，重新变得幽弹紧致，整张脸啊像被抛过光一样，那种感觉真的太好了啊！在专柜大家看过，平时60毫升正装居高不下的价格让你望而却步了，但今天配合咱们的618年终换新大促，这款最新版的兰蔻精纯舒肤面霜60毫升，我们给您大促的价格只要3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 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